0: 大妹子，
1: 哎呀，大妹子，
0: 哎呀，大妹子，
1: 哎呀，大妹子，哎呀，大妹子，哎呀，大妹子，哎呀，大妹子，
0: 哎呀，大妹
1: 子，哎呀，大妹子，哎呀，大妹
0: 子，哎呀，大妹
1: 子，哎呀，大妹子，哎呀，大妹子，哎
0: 呀，大妹
1: 子，哎呀，大妹子，哎呀，大妹子，哎呀，大妹子，哎呀，大妹子，哎呀，大妹子，哎
0: 呀，大妹子，哎呀，大
1: 妹子，哎呀，大妹子，哎呀，大妹子，哎呀，大妹子，哎呀，大妹子，哎呀，大妹子，
0: 哎呀，大妹子，
1: 哎呀，大妹子，
0: 哎呀，大妹子，哎呀，大妹子，哎呀，大妹子，哎呀，大妹子，哎呀，大妹子，哎呀，大妹子，哎呀，大妹子，哎呀，大妹子，哎呀，大妹子，哎呀，大妹子，哎呀，大妹子，哎呀，大妹子，哎呀，大妹子，哎呀，大妹子，哎呀，大妹子，哎呀，大妹子，哎呀，大妹子，哎呀，大妹子，哎呀，大妹子，哎呀，大妹子，哎呀，大妹子，哎呀，大妹子，哎呀，大妹子，哎呀，大妹子，哎呀，大妹子，哎呀，大妹子，哎呀，大妹子，哎呀，大妹子，哎呀，大妹子，哎呀，大妹子，哎呀，大妹子，哎呀，大妹子，哎呀，大妹子，哎呀，大妹子，哎呀，